0: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6: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7: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6: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7: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6: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7: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6: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7: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6: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8: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9: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爆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10: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9: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10: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7: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7: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7: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8: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7: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1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7: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
10: 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6: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10: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6: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5: 车辆接电，出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1: 哎，带你去吃清补凉，走。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

0: 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0: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2: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0: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2: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0: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2: 步步出彩。
3: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0: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3: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0: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0: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0: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0: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看那鲜花开得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7: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7: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3: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7: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3: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0: 上。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4: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3: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4: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4: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3: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4: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3: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欢迎在早上的9:05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954全天啊，这个是全天的第一档啊，快乐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出行路上，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分享分享路况方面的消息吧。有任何路况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有出行方面的这个情况呢，也欢迎及时和我们分享。今天呢是星期天，不知道大家这会儿是去哪里玩的路上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两天的游玩计划。

咱们今天应该还是有一个观影活动的啊，是在今天交通局五四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大家来看的是冯小刚导演、雷佳音胡歌表演的这个《抓特务》这部电影，不知道有没有爆满呢？大家可以发观影，直接发观影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看一看这个报名有没有爆满。现场呢有反诈禁毒知识科普，全是干货啊。

出门的路上看一看，这个时间段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高峰的。周天上午啊，路上人不多，但是下着小雨。台风虽然离咱们已经远去了啊，但是这两天还是有雷阵雨的天气出现的。大家在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吧。

京中说，哦吼，今天是周末呀，周末又没有周末了。我们这个班啊，现在改得非常好啊，上午9点到11点，也不耽误睡懒觉，也不耽误吃中午饭啊。

荆州说，昨天去你说的那个徐记川菜吃了一顿，他说水煮肉片毛血旺啊，简直绝了。他说他们家菜啊确实好吃。上周末的时候呢，同时去吃了两家川菜馆，就包含了这个徐记川菜。对比了一下啊，徐记川菜的菜品更加的稳定。另外一家呢，就是第一顿去吃的时候觉得挺好吃，第二顿去吃啊，可能太忙了啊，出品就不太稳定了。哎呀，徐光汉来了，他说第一次在周末听到周末，哦，是我也是第一次在周末见到你的，这是去玩了一趟终于回来啦，下班就要好好上班啦。下一周的时候，孤独的展望说，今天不是小马上班吗？你怎么来了？这不是都忙吗？

早上的9:22，不知道大家现在走到哪些路段上了呢？现在是去哪个村还是去哪个景区来游玩呢？欢迎在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今天中午有什么的安排呢？想吃点什么好东西呢？看一看宇哥说，对，今天是我上节目啊，是不是难得比较能在这个时候能看到我？

虽然最近在翻看一堆很老的电视剧，但是这《绝代双骄》好像真的是将近有10年没有重新再翻看过了啊！看亲兄弟反目成仇的剧情，的确挺有意思。这个时候出行路上啊，大家也注意行车安全。有这个不知道中午该吃什么，晚饭不知道该吃什么的，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和我们好好的讨论讨论，分享分享。乐乐的姐姐说，公众号聊天记录怎么都没有了呢？她说之前的只是有一些不见了，今天是全都不见了。这微信公众号有时候他自己维护，维护着维护啊，可能历史聊天记录会不见啊。许光汉他说呀，休假回来了，好好上班啊。话说好久不见，什么时候才能见呢？他说最近海口有没有推荐的咖啡馆或者饭店呢？我知道有新开的，但是我没去过。那个世纪那个威斯汀酒店的正对面新开了一家咖啡馆，但是味道我不知道怎么样，看着装修还可以啊。最光荣的牺牲，咖啡我是喝不动了，你要是有什么运动咱们可以约约啊。我是超新手网球选手啊，还有小菜鸟级别的羽毛球选手。班寒曼黎说，这个徐记川菜是不是在振兴路啊？是的是的。重生他说呀，星辰可以啊，这班排的愣是给自己排了一个3天小长假出来，感谢星辰啊。因为每次我们台风来的时候要排这个通宵班，基本上都是男的在值通宵班，那万一台风没那么大，这通宵班就不上了，不这刚好就休息了嘛。这也是提前打算上一个辛苦的通宵班，没想到放了个大长假啊。

孤独的展望说，周末呀，你们山东是皮家烤鸡好吃吗？还是德州扒鸡好吃呢？我没有吃过你说的第一种啊。我们德州扒鸡还是非常好吃的啊，都是鸡，但是德州扒鸡完全没有柴的感觉，而且很便宜啊。德州扒鸡一只才多少钱呢？你大约你如果花了三四十块钱买了一只德州扒鸡，那都是超级精品德州扒鸡了，一般可能二十多块钱吧，啊，二三十。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

0: 之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4: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2: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3: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2: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次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3: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5: 欢迎在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早上9:35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快乐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看看路面上的情况吧，整体上咱们市区是没什么可堵车的啊，市区周围的高速啊、绕城啊

孤独的展望，他说周末呀，他是看《水浒传》，他说《水浒传》上面说山东的皮家烧鸡好吃，说是《水浒传》之乡。他说《水浒传》之乡又是在哪儿呢？这个《水浒传》之乡啊，对吧？这个你看，这整个就是一个这土匪比较多的地方啊，就是在星辰他们家啊，这个该问星辰。这个是山东省济宁市下辖的一个县，叫做梁山县。星辰他老家啊。杰哥说呀，今天轮到你值班了。他说你下次应该跟我跟星辰呢去吃一次烧鸡。我约星辰说他减肥啊，没想到他跟你一块去吃烧鸡了。宇哥说后半夜的班要不就真通宵，要不就休息了。的确现在比较少能在大早晨起来的时候看到你，而且同时看到你跟这个徐光汉两个人大早上起来同时出现，不容易啊。

你看陶志阳要说中午打算带一家老小去宜兴广场，宜兴广场现在新开的是正芳华，嗯，喝老爸茶，他说当午饭了吧，品种太丰富了。咱们现在几个商场啊，的确基本上都开了老爸茶楼了。宜兴这边开的是正芳华，名门那边开的是旺西，龙湖这边开的是，是什么什么满福龙，还叫什么来着啊？

宇哥说呢，二三年的时候呢，坐火车回家，路过了这个是运城还有梁山的火车站，他说梁

0: 宇哥说呀，当时是路过运城的时候吧，拍的视频截的图。哇，你上学时候拍的照片还有视频现在还留着，挺厉害，挺不错的啊。自己还标记了一句话，下午3:30列车通过梁山站，不知道站台的雕塑是不是梁山好汉呢。
1: 金色的跑道旁，
0: 村长的皇马球队，他说呀，最近刷各种平台吧，是又刚好会看到了刚才播放的主题歌电视剧《少年包青天》。
1: 今晚有人登场。
0: 我最近也是在刷各种平台的时候，总是给我推一些很久之前的电视剧，像也推到过《少年包青天》，也推到过更老之前的什么《我跟僵尸有个约会》吗？那个电视剧，还有这个什么《灵魂摆渡》《情深深雨蒙蒙》，反正老是推一些比较旧的电视剧。但是呢，突然刷到就觉得那就看一小会儿吧，看着看着就去找他原来的几集了。

有人问这首歌是孙楠唱的，你说的是刚才那首《无愧于心》是孙楠唱的吧？现在放这首歌是梁博的《灵魂歌手》。

好了，这一首歌呢是最近我一直个人单曲循环的时间也非常长，7分50秒一首梁博的《灵魂歌手》。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另外一个乐队的叫蛙池啊，歌曲叫《河流》。程志说早上好啊，说想要听的这首歌叫做《深夜港湾》，黄凯芹。我感觉我上学那会儿黄凯芹都已经不咋唱歌了。四月姐早上好啊，他说你很少周天上午来上节目，确实。孤独的展望说山东的特产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绑定煎饼、大葱、大馒头呢？我觉得这是大家给山东美食贴的标签吧。其实山东美食挺多，但是未必我们山东内部知道其他市县的特产是什么。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家山东德州，但是你像星辰他们家山东济宁的，他们家的特产基本上我都没吃过啊。还有小马他们家山东威海，他们家特产我也没吃过，就是可能也是地方大，特产的品种比较丰富，所以未必知道其他市县有什么样的特产。

听完一首这么闹腾的歌，接下来这首歌就稍微的安静一点了，来自于蔡琴的这首歌叫做渡口。渡口，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啊，可以去渠口吃点生蚝。

看看宇哥说，宇哥说呢，可能是因为山东省内文化差异挺大的吧。他说东部和西部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他说当年在青岛实习，就很少见到本地人啃煎饼。你像我们家山东德州离山东济宁距离都不算特别远，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呀没怎么见过煎饼，就是当地的美食局限在当地，当时可能交通啊什么样不太发达，没有流通在各个市县之间啊。

岁月解说曲口曲过啦，不错过放松一下的地方还是可以的。今天呢去云龙，他说云龙有什么好吃的呢？问问大家，云龙，我觉得云龙是不是有个什么烤鸽子呀？

0: 半汉半里说红旗镇上的炸乳鸽，可以去尝一尝啊。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5: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0: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0: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周末哥哥，周末不是休息的时间吗？
5: 谁说不是呢？周末哥哥，周末不是休息该休息的时间吗？是啊，当时取周末这个名字呢，就是想周末好好的休息一下，不要上班了。没有想到啊，事与愿违啊。小朋友早上好啊，小朋友现在是跟爸爸妈妈要去哪里呀？杨他说呀，从海口去云龙方向走到镇上啊，路的左边有个饭店，他说那里的炸鸽子和炒菜他都觉得比红旗镇上的好吃。跟刚才那位朋友吧，准备去云龙的朋友是四月姐吗？啊，他说呢，海口去云龙方向走到镇上，路的左边有个饭店，炸鸽子和炒菜他觉得都不错啊。

0: 来吧，看一看我们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在说到的情况吧。楠楠，
1: 红墨哥哥，我和妈妈去上思维课。
0: 去上思维课，思维课上都要教什么内容呢？来跟哥哥说一说吧。小朋友，你悄悄地跟哥哥说，你这一个周末上多少课啊？跟妈妈说，为什么你周末放假就让我周末去上课呢？

时间来到中午上午的10:13啦，这个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依然是非常好。一眼望过去呢，市区基本上没有什么堵车的路段，周边的高速呢也是极其的顺畅。当然大家有最新的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呢，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交通954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继续来听歌吧。

继续来提示一下大家，虽然台风啊离咱们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了，但是今天呢海口还是有这个零星雷阵的天气，出门的时候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尤其是今天想要做户外运动的朋友啊，也要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吧，尽量在棚内吧啊。

0: 哥哥，我现在要去上课了，明天再跟你聊天吧。
1: 好啦，你好好去上课吧，明天早上咱们再见吧。

小蜜蜂他说的是绕城高速海口往老城方向美安新城出口有一辆货车侧翻了，正在救援呢，大家注意安全吧。

小蜜蜂继续的来提示一下大家，绕城高速海口往老城方向美安新城出口，有一辆货车侧翻，正在救援，路过的司机朋友们注意一下安全吧。

看一看大家，方程式说周末周末快乐，他说很少在这个时间段能在这个快乐同行当中听到周末。他说你永远猜不到下一首歌是什么类型的歌曲，就是主打一个让听众听了呀，这个曲风多

变到有点让人抓耳挠腮了。接下来这首歌呢，也的确是跟上一首歌好像曲风完全不一样啊。来自于李玟的《卧虎藏龙》的主题歌，叫做《月光爱人》。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

0: 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4.9 以上，单眼视力障碍、优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0: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9: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0: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9: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0: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9: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下班，
1: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
1: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1: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起白天最美的四月，因为刚才说去云龙，然后呢大家给他支招说在云龙进了镇里之后啊，有一家好吃的鸽子，他说听着黄昏啊，就在云龙吗？这是啊，不不不，这还没出海口呢，在海口，这是秋海大道的这个匝道口转了几圈了，还没出这个匝道口呢。瑶说油价，油价星期六的时候不是大降了吗？我看大降平均都降了7毛多了啊。

一首陈奕迅翻唱的《喜帖街》。接来是莫文蔚和窦靖童翻唱的《天黑黑》。上午的出行路上，咱们今天海口呢还是有雷阵雨啊，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有任何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也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九五四。这个时候应该海修快速路，现在是从秋海到永曼路这段桥面上，不知道为什么走的稍微有点缓慢了。

看看为什么刚才快速路上堵车吧。林来说到呢，快速路东往西，秋海道桥上事故啊，有交通事故在左边呢。快速路现在呢是从国新这边上桥，然后走到秋海这边的桥上有事故在左边的车道，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吧。

继续来提示大家吧。刚才海秀课速路上是东往西的方向，就往西汉的方向。目前秋海的道左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大家小心避让一下。目前看到还是有一小段是拥堵的情况啊，要不然就走桥下。

0: 来听听，又是一则路况方面的消息。
1: 我南高架桥往那个拐角那里，桥中拐到桥中那边走的，有个小车停在那面，哇靠，小孩拉屎在那面。
0: 啊，大家这个太不文明了啊，大家还是小心避让一下。另外听听办案办理，这是哪个路段？
2: 海西快速路东往西方向是快到永安路大道100米处，左边车辆两车交尾，前车已经开走了，后面是那黄色的工程车，可能开不了了，停那里，等待救援车来救援吧。
0: 好，目前呢，大家走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也是小心避让了一下。就如果大家万一啊是在海学快速路上发生了一些轻微的刮蹭事故的话，大家呢可以直接去快车快赔，那个快车快赔的地点就在你在永安路下了快速路之后，继续往那个紫园的那个方向走，就是在海学快速路桥下，就是快车快赔的地点啊。

0: 来继续听一听这个也是办案办理的路况信息吗？
1: 五四路况是在北岳，地点是在长江路上下去过长江路路口，是在路口十字口那里，
0: 就是长天路海盛路的路口了，快出快北的这个地点是吧？好的，感谢啊。

来吧，在中午的10:59，我们先进入到今天上午的快乐同行的直播时间。大家有这个相关的信息的话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4: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怎么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

0: 步，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3: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儿啊？
1: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部新闻新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7: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6: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7: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6: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7: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6: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7: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

0: 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前清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3: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3: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3: 步步出彩。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8: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

0: 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2: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0: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5: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优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8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8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0: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7: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6: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7: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6: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7: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6: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0: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9: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0: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9: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0: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9: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7: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6: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7: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6: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7: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6: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4: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3: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5: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3: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5: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3: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5: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6: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5: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6: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5: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6: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5: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6: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火，
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7: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9: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精髓乐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7: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0: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5: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5: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2: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5: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2: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5: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2: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5: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7: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6: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8: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9: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9: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1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

0: 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0: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1: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0: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1: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0: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1: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0: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周日下午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呢是正在陪伴各位行驶在路面上的快乐同行，各位下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有缘千里来相会，我是人间刘富贵，掌声响起。收，该收的时候，下次收的时候收利索一点啊，就是别稀稀拉拉的。哎呀，
1: 落花本有意，缘随流水去，流水却无情。
0: 今天下午的时间，从17:00一直到19:00，都是由小强陪着大家。
1: 风花绝代，往事不过繁华落尽。
0: 是不是感觉这个周六周日过得特别快？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怎么嗖的一声他就没了呢？不动啊，哎，不动啊。
2: 有话有意。
0: 有的朋友可能想趁着周六周日的时候，哎，出去走一走，逛一逛，玩一玩。有的朋友可能就想着，我趁着周六周日，我就在家打扫打扫卫生啊，把我这小窝整得干干净净、透透亮亮的啊。有的朋友可能还想着，我趁着周六周日，哎，就把自己之前攒的电视剧啊全都看一遍，然后你就会发现，哎，我周六周日呢，哎，怎么就过去了呢？我属于哪一类？我属于第三类，把自己想把自己攒的电视剧给看完，但是呢，他有的电视剧真的太长了，朋友们，看不完，根本看不完。哎呀，说到看电视剧啊，这两天就是看了一个还挺好看的电视剧，这应该是去年的一部电视剧啊。因为最近呢，在网上不是都有很多朋友在发，就是那个谁啊，任素汐不是去开了一场演唱会吗？哎呦，说那个现场特别特别棒，到底有多棒呢？就是特别棒，特别好。然后有人就问了，说这任素汐她不是个演员吗？她怎么开演唱会去了？没错，他是演员，演的还挺多的，像大家众所周知的啊，有很多朋友都去看过的，像那个驴得水呀，哎，里边他不是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啊，
1: 流水却无心，联络花痴一看。
0: 然后后来还有一个电影叫啥来着，无名之辈，对不对？无名之辈里边也有一首歌，无名之辈我是谁，噔噔噔噔，不，这好像不是他唱的啊，反正就是可多电视剧了啊。对，那首歌叫胡广生啊，你噔噔噔噔噔，反正就挺多歌的，都挺好听的，然后电视剧演的也不错。但是说到任素汐，其实她是一个话剧演员，话剧可以说是在表演这个行当啊，算是一个比较高的啊，这个门槛是属于最高的，因为他现场没有说没有卡，没有 NG 啊，全都是一次性的。这次如果你演不好，那这场就等于是演砸了。所以说这个话剧啊，就是特别考验人的。包括那个驴得水，我记得就是从话剧给改编成电影的。那你说这么优秀的演员，是不是咱是不是应该多去看看他的电视剧？哎，我就去看了，以前的时候看过他的一部电视剧，好像那个叫我在他乡挺好的啊。那个电视剧里头还有一个大家都特别喜欢的演员叫金靖。然后这次看的呢，叫无尽的尽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电视剧。大概是讲什么的呢？大概讲的呢，就是这个在检察院里头，哎，关于未成年人这一块的。哎呀，一看根本就停不下来，根本停不下来。就这么说，三十分钟左右一集的电视剧，我连看了10集，哇，就是眼睛一睁啊，就开始看。眼睛一闭，哎呦，天黑了。真的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电视剧之旅。

哎，想问一下大家，最近有没有一些好看的电视剧能够来推荐一下的啊？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微信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各位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交通954，搜索交通954，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富贵了啊。最近好看的电视剧可以来推荐一下。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互动话题，大家也可以来参与，也可以来互动一下，是什么呢？最近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我在想，虽然说啊，很多时候大家的爸妈呀，很多时候表现都一样，但是你不排除有时候大家的爸妈都还挺有自己的个性的，对不对？你有没有带着自己的爸妈出去旅游过，出去旅行过，跟爸妈来一趟酣畅淋漓的旅行，有没有过？中间都发生过哪些事儿？就是好的事儿、坏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因为毕竟呢，年龄不同，所以想有很多事情可能认为的也是不同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跟爸妈一起出去旅游都会有哪些不一样的事情呢？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交通954，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啦。

看到微信平台上头啊，放心说小强啊，下午好呀，下午好，说周末快乐，周末快乐，小强也快乐啊，大家都一起快乐。还说了任素汐的电视剧呢，看了好几部啊，包括《无尽的尽头》啊，我也看了，还有《亲爱的小孩》，亲爱的小孩，是不是那？

0: 那个他跟秦昊演的那个，我看过很多片段啊，但是我没有看过那个电视剧。还说还有这个时差一万公里，还有迷墙啊，他说他的电影也看了好几部，演技还是挺好的。
1: 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
0: 萌萌也来了，说打卡打卡，人间刘富贵，
1: 不会是在、
0: 花开刘富贵。你有你的花开，他有他的富贵，没错，我就是你的那个富贵呀、啊。反正呢，各有各的好啊，各有各的好。还有，肥三叔也来了，下午好。阳光的美好说怎么查解除啊？啊？哪方面的呀？清风随你说，富贵周末好啊。强也好啊，强也好，周末也好，周末也好啊，美美也好，美美也好，大家都好，大家都好啊。说九五四第一次给你打招呼呢，你看呢？
1: 十年窗下无人问，
0: 你我本无缘，全靠我勤劳。哎呀，不对，应该是你我本无缘，全靠我贪钱。哎，纯粹是上班来挣节目费来了是吧？
1: 流水却无情，零落花池看那。
0: 燕城雨也来了，说村长哥呢休假了啊，休假了，应该明天就能见着他了。风铃也来了，说哎呦喂，这不是 DJ 强吗？哎呦喂，让你看透了。还、浩然哥，呦呦呦，这是谁呀？谁？你爽哥。那海南周星驰说有点意外呢，以为是村长呢，还好没有提前打卡。哎呀，那村长啊，他在上周日的时候，就是上周的差不多这个时间点就给我发信息了，说哎呀，下周日能不能替我上个班啊？我说好的呀。那你说真的这么长时间，哎，人家也没有拜托过我啥事儿。你说好不容易找我一件事，我还能拒绝吗？那不能够啊。然后那天我就突然发现，
2: 告起落花有意，
0: 就是在上个周日，就是6月28号的时候，帆哥啊给我发了信息说，这个下周日下午能不能替我带一期节目啊？我说可以。然后我才发现，我们俩在上次的聊天，就是上次的聊天停留在啥时候呢？2025年9月24号，就是。这是正常的同事关系吗？我请问，就是正常的同事关系会有大半年，没唠过嗑，没说过话，差不多再有3个月就要一年了。君子好球说，马哥，上次阿根廷和佛得角1-1猜中了，今晚巴西，你再来猜一个呗。这你得找马哥，你强哥不太行啊，强哥不太会猜这些东西。展望说，任素汐不是演戏的吗？他怎么还开演唱会了？就是你该说不说，如果他要来开演唱会，来海口开演唱会，我也会去抢票的。他唱的很多歌曲都是非常好听的啊，包括像刚才说到的那个我要你啊，然后还有胡广生啊，对不对？还有那个王昭君呐，还有碎碎呀，这些歌曲都特别好听啊。待会儿的时间就会跟大家来放一首这个碎碎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反正我还是挺喜欢这首歌曲的，就是它的调调呢比较简单，然后你可以跟着唱一下，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任素汐啊，她所演唱的这一首碎碎。

是吧？是不是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曲？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你自己，每个人可能想的都不太一样啊。反正我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小时候啊，然后自己所生活的那个地方啊，跟朋友出去玩啊，或者是在这个外婆家附近玩，跟外婆家旁边，因为我家跟外婆家离得还稍微有点远啊，跟我姥姥家离得还稍微有点远的，就是他们家旁边那些小孩有很多我是不认识的，也就偶尔去一趟的时候，哎，他们像欢迎新朋友一样。带着我再去玩一下，有点那个儿时那首歌的那种感觉啊。浩然哥说呀，你们这些主播呀，嘴上没有一个是把门的。那你说这呢？那谁让你名字这么有个性呢？毕竟你这个姓氏啊，姓甄，这好像也不是特别常见呢。我认识的上一个姓甄的，他还是个太皇太后呢。甄嬛吗？哎，放心说，最近呢听广播少了，就是去看电视去了。说最近呢在看这个《问心二》，好看啊，有些片段很感动，也很容易伤感。哎，最近这个《问心二》啊，《问心二》好像好多朋友也是正在追的，也是在我的待播片库里头，哎，也准备去看一看。因为这个电视剧包括像梅梅呀，还有雨菲呀，都在极力跟我推荐，而且都在告诉我，如果你要看这个的话，你先从第一部开始看，第一部跟第二，第一部这个也是特别精彩的。看完第一部，你再看第二部，因为第二部呢，目前正在更新当中，不用追得那么辛苦。海之韵说："小强，周末快乐，打卡了，周末快乐。"村长后边的男人说："我把迷墙看完了啊，你推荐迷墙这部电视剧是不？"然后梅梅给他回说："是他跟郭京飞演的啊，对对对，我看了一下，大概讲的什么内容呢？这个剧啊，就讲述了过着平凡生活的中年夫妻于明和文一彤，在准备改善居住环境、装修房子的时候，突遇天降横财，面对巨款诱惑，于明在不断寻找巨款真正主人的过程当中呢，逐渐发现缺乏沟通成了夫妻间的障碍，他们共同面对婚姻的考验，寻找幸福生活真谛啊，这样的一个故事。核心的冲突呢，就是人生低谷还有天降横财的碰撞，婚姻危机以及外部寄予同时逼近，守住钱还是守住人心呢？哎呦，这是核心的冲突啊。内容主线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因为这个巨额的现金带来的诱惑呀。感觉应该挺有意思的。来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近有没有哪个好看的电视剧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呀？哪部电视剧让你觉得特别不错，可以来推荐一下啊，给剧荒的朋友们来推荐一下。同时呢，也可以来这个说一说呀，你有没有跟父母一起出去旅游过？跟父母出去旅游，然后中间发生了哪些好玩的事情啊之类的，啊，都可以来说一说。跟父母出去旅游，肯定跟这个朋友出去那是不一样的感觉嘛，对不对？毕竟年龄在那儿放着，你们之间差了这个二三十岁呢，所以肯定是不一样的。有没有一些好玩的事情啊？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交通954"，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啦。

0: 幅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

0: 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4: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5: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4: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5: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4: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5: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4: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5: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4: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6: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9: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8: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9: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8: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9: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8: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9: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

0: 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下午的17: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陪伴着各位行驶在路面上的快乐同行。各位下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

下午的时间，从17点一直到19点，整整两个小时的时间，都是由富贵来陪着大家。也祝愿各位大富大贵。当然了，今天下午我们还是有这个互动话题啊，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第一个就咱说一说呀，最近有没有一些好看的电视剧，哎呀，觉得特别推荐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的，有没有呢？可以来。

说一说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有没有跟父母一起出去旅游过、旅行过，中间有发生过哪些好玩的事情呢？十年窗下无人问，一句成名他名扬。我想起来在之前有一年我爸妈来海南的时候，我带他们去三亚玩。我带他们去三亚玩之前，我问过他们，我说你想去哪，你俩想去哪个地方去看一看呢？哎呀，都行，都可以，咱就随便转一转就行。我说有没有一些特别想去的景点啊，想住的房子或者想吃的东西？哎呀，都行都行，你看着弄就行。咱就出去转一转，不一定非得去看。我说那行。然后呢，在出发的第一天，出发第一天啊，果然在这个收拾东西准备是这个出发的时候，我看到妈妈呀，从冰箱里拿出了苹果，从锅里捞出了茶叶蛋。是，我想问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家长在这个出行的时候，尤其是出门要出去玩的时候，都会选择带一些水果，就是方便带的那些啊，比如说像苹果啊、梨啊这些，洗过之后装在一起，想吃的时候直接拿出来就能啃的这种水果。然后呢，也一定会煮一些茶叶蛋这个东西。我觉得茶叶蛋这个东西它真的非常的神奇。我从小到大，但凡只要出远门，这个必须是有茶叶蛋它作陪的啊。比如甚至说在以前的时候，我们家啊，就是在河南那边，我们家距离有一个长途汽车站，它特别近。那长途汽车站它停站之后，进站之后从站里头出来，你遇到的第一个摆摊的，哎，没错，卖茶叶蛋的。一定是卖茶叶蛋的。而且那茶叶蛋还卤得特别有味，特别好吃。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大家的爸妈也都是这样吗？出门的时候一定会带茶叶蛋吗？当时呢，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哎呀，不用带茶叶蛋，咱去那儿去哪儿都有吃的。你想买茶叶蛋，那路边那个什么啊，服务区也有，不用带。我妈说，哎呀，你带着吧，带着吧，你看我都弄好了。我说那行，那你带着吧。然后从海口出发，一路就到三亚，就基本上中间也没啥休息的时间，也没啥休息的地方嘛，就是直接反正就直奔目的地就去了。去了哪儿呢？去了三亚千古情。哎，在下车的时候就发现差不多已经到中午12:00多左右了。那时候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行，我没有特别饿，但是你让我吃点东西也行。然后呢，我爸就说，那个你们饿不？我说还行，我妈说也还行。然后这时候我妈就把茶叶蛋拿出来了，你知道吧，当你一般不饿但是旁边有人吃东西的时候，你就特别想吃这个东西。哎，什么叫别人碗里的永远是最香里的，为什么你会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就是这个道理。哎，别人手里的那永远都是最香的。我看我爸吃，我就觉得好饿呀，我如果现在我也能吃一个茶叶蛋的话该多好。哎，这时候就一家三口在车外边啊，因为这个吃鸡蛋那个味儿有点重嘛，在车外边三个人就围着一辆车开始在那吃茶叶蛋。然后呢就带爸妈进去逛了一下嘛，逛了一下这个三亚千古情嘛里边哈，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走进类似于这样的景区，所以他们觉得还挺好玩的。然后后来呢就看他们带他们去看那个演出嘛，就是那个三亚千古情那个剧去演出。在那个演出之前呢，现在他们都是有新增了一个叫那个是可以让你上去体验的，就是有人愿意上去体验的可以上去体验的，他是仿的是地震的那个啊。那个情景，然后让从这个前边发生一些故事情节，到这个发生了地震之后又有一些救援之类的，是这样一个很简单差不多20分钟左右的一个小小的体验的一个项目，有很多人就报名上去了啊。那作为全家都是爱人的一家人，那我们仨人肯定就没去，就坐在底下看着。等到这个剧演完之后，我爸问我说，咱看的就是这个呀？我说啊、然后他也没说啥，他怕扫我兴，他也没说啥。因为当时我记得好像那个门票是200多还是300多一个人来着，就是进那个三亚千古情，反正不算便宜啊，不算便宜。然后呢他我爸就没说啥，他生怕就说了之后就是让我觉得下头，或者让我觉得不开心扫兴之类的，他也没说啥。后来

这个剧演完之后，好像中间有没有出去啊？反正后来就开始这个正剧了嘛，正剧对不对？哎呀，就展现了这个洛比洞的故事啊！哎呀，展现了很多就是跟咱们海南有关的这些历史故事啊，包括现在的发展啊，就运用了声光电，然后现场的舞美做到特别的炫酷嘛。然后整个我爸看的惊呆了。然后出来之后说，我就说嘛，300多不能只看个那。然后我爸就还专门中间时候他还问了我一下，他说咱看这个有单独再掏钱吗？我说没有啊，就是咱进园区就是付那一次钱就够了，这个就是一起的都包含在一起了。我爸说啊，那还挺划算的，那还挺合适的，不贵不贵。

起了，我说啊，那还挺划算的，那还挺合适的，不贵不贵。然后呢，这是看剧啊，看完剧出来之后，在那个剧场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那个鬼屋，大家有没有印象？在《三侠千古情》里头有个小小的鬼屋。这个鬼屋啊，其实我是又菜又爱玩的那种，我想去玩，但是我特别害怕。哎，我爸说我累了，我不去，你们进去转一圈吧，这是我爸的表示。我妈的表示说，这有啥呀，你看这不都假的吗，进去瞅瞅呗，这都假的。胆儿特别大。然后在进去之前，哎，有一对情侣就是在我们前边，总共加上那一对情侣再加上我跟我妈，总共就四个人。然后这时候从外边，因为他工作人员还没有过来，工作人员就过来之后，我说里头有真人 NPC 不，他说有，我说那麻烦你去休息会儿吧，你不要在里头，你别吓我。然后就是我妈说你怕啥呀，你看这都假的，你都看着他了，你还害怕吗？不是妈，那真的，哎呀，解释不清楚那种情境，那是吧，那种乌漆麻黑的环境，哎，你再撞见这些东西，那搁谁谁不害怕呀？哎，老范不怕，他是真的一点不怕呀。他在里头那一对小情侣在前头啊，走的就是怎么说呢，用一个词形容的话，那就是狗狗碎碎的啊，走的鬼鬼祟祟的，就一点不敢正常来往前走路。哎，我就在旁边，我就一直拉着我妈的胳膊，他就非得我想往前头去看一看，或者凑近了去看一看。他里头有一些机械的装置设施嘛，就是你走过去他咔会动起来那种嘛，可吓人了。跟老范同志，哎，我高低瞅瞅他怎么动的。没错，老范同志就是这么猛啊。然后转了一圈出来之后，就是那俩情侣人家就走了吗，然后我就说，哎呀，这还怪吓人嘞。老范同志，原话就是都假的。哎呀，我当然知道是假的呀，但是你都身临其境，那个环境是不是，那个氛围，哎呀，那个声音，那个光，那个电，那个器械设施，你搁哪儿哪儿不怕呀。哎，老范不怕，真的，他一点都不带怕的。后来啊，听老刘跟我说了，说呀，这老范以前还有过壮举，什么呢，就是以前就是在农村那些地区嘛，是不是，然后有时候啊，就是家里头会爬进去蛇呀之类的，然后别人都很怕，老范同志一点不带怕的，就上手直接抓着蛇就给扔出去。我就老范同志这么猛吗？哎呀，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去三峡千古情那一次，让我见识到了，我觉得就应该，哎，姜还是老的辣，还是得跟老刘学习一下。哎呀，我累了，你们进去吧。他从头至尾，他没进去。

所以大家有没有跟家人一起出去旅游过的经历呢？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出去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不好玩啊，有没有哪些就是颠覆你认知的一些事情发生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一，大调说错了，直接搜索交通九五四，朋友们搜索交通九五四啊，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发送你的消息过来了。

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头啊啊、人善一来了，说强哥你很久没有上班了，我连假都没有休，你说我很久不上班，摸着你的良心重新说，说好久没有听到你的节目了，一听到这个。

0: 音乐就知道是你的节奏，要不要嗨起来？必须的嘛，是吧？海南周星驰说啊，总结啊，跟家里老人出去玩，不要说价钱，住的和吃的，要什么都要说自己想，不要问老人，一问就是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玩，自己想吃，自己想看，自己想玩，带着他们直接吃和玩就对喽。哎，这是有经验的啊，这是有经验的。浩然哥说啊，推荐个美剧，这个叫斯巴达克斯啊，还有一部西班牙剧啊，纸钞屋。说已经有其他翻拍的，但是他觉得原版的会好看一些。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在看一些美剧或者是看一些其他国家的剧的时候，如果是电影倒还好啊，电影还好，就是那个如果是电视剧的话，那里头人物太多了，人物关系理不清，就根本记不住，哎，这个人是不是刚才出现过，哎，他叫啥来着，哎，他刚才干啥来着，就觉得脸熟，这哎，他是谁来着，就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已十八岁，所以根本就记不住啊。上大学是应该继续，你别说这了，你就说一些那个，就是经常一些卖的很爆、很火爆的那个电影，就是票房很好的电影，就比如说他那个那个什么漫威啊，或者是 DC 啊，那系列的，我就记得他的名字，但是他具体的真名字叫啥我不知道，就是他的称号我知道，比如说那个啥奇异博士他叫啥呀？哎，比如说猩红女巫他又叫啥呀？不知道是吧，就不到，反正就是嗯，懂的。蜘蛛侠是叫，行，也忘了，就记不住名字啊。哎，随风随风说下午好呀，感觉连续剧问心二啊，这个不错。哎，这已经好几个人推荐了啊，这部电视剧高低我得去看看了。海之韵也来了，说小强周末快乐，打卡啦，周末快乐。还有维策也来了，说强啊，平时我听你播路况的时候，总感觉你是在喊麦啊，是不是我平时听节目太多了有后遗症，还是我听你喊麦走火入魔了？我这还有这，还有这，这功效呢，还能让你走火入魔呢，朋友。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啊，大家可以直接搜索交通954，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哎，聊个什么呢，聊一聊啊，你有没有跟爸妈一起出去旅游过，这是第一个互动话题。第二个呢，就是最近有没有一些好看的电视剧可以推荐的，也可以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交通954，点击关注就可以直接来互动啦。我听到鸟儿在歌唱，我看到人当然了，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你也可以来点歌啊，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大家一起见识一下你的这个品味啊。先进入到18点的宣传时间，稍的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4: 玩游戏时有人私信说要高价收购你的游戏账号，或者低价出售稀有装备，你会怎么做？
5: 小心，这很有可能是游戏交易诈骗。
4: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骗子常以交易需缴纳保证金、解冻费为由，诱导受害人在虚假交易平台转账汇款，随后拉黑失联。
5: 买卖游戏装备账号请认准官方平台，拒绝私下转账交易。
6: 周六早晨，
1: 万丽园阳光正。

0: 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 小王，遛八月呢？
2: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3: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3: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3: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9: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8: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9: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8: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9: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8: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0: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下午18: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呢，依然是陪伴各位行驶在路面上的快乐同行。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强。今天下午啊，从这个17点到19点都是由小强陪着大家，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各位该造就得造起来了。你再不造起来，你今天哎呀，就等下班了啊！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各位如果已经听到了小强的声音，已经听到了小强的召唤的话，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交通954，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你的消息过来了，可以来打个卡报个到，说一声下午好，也可以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啊、当然也可以这个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就是两个互动话题。第一个呢，说一说最近有没有看哪部电视剧特别棒啊，特别棒的电视剧，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另外呢，还可以来说一说你有没有跟爸妈一起出去旅游过，在旅行的过程当中都发生过哪些好玩的事情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另外啊，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来和交通954进行爆料。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啊，刚才已经有朋友来点歌了，包括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礼拜天就说要想听一阵风，一阵风。等一会儿啊，还有浩然哥说点一首，这是加州旅馆是吧？一定要是现场版的啊，这首歌点的有水平，这是自己夸自己了还啊？
1: 若即若化，有意飞流水。
0: 君子好逑说，强哥，强哥，最近 TVB 新出的那个电视剧很好看，但我忘了名字。最近看的 TVB 的电视剧《新闻女王二》。还有正义女神啊，这我看的是这两个啊，有没有你看的？都是那个佘诗曼演的吗？分说一打开收音机，听到这么嗨的音乐，就知道是我大强子上班了。土嗨土嗨的，除了我还能有谁？是吧？别人都是高级嗨，只有我是土嗨。还有啊，快乐源泉说，强哥强哥，来首 DJ， 来首 DJ， 想听哪个 DJ， 想听哪个 DJ 啊，那就这首歌的 DJ 版吧，人生就像一阵风。

会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把你的车窗全都给我摇上去，准备开启属于我们的车厢

哎，太长时间没有听这首歌了，瞬间我都忘了该怎么唱了。你这说明以后啊，有事没事这首歌得多经常拉出来放一放啊。看到南风之我意说莲花楼推荐大家去看啊，诚毅演的那个莲花楼，这位朋友应该是特别喜欢诚毅啊，这个头像虽然看不清楚，但是感觉应该是诚毅啊，然后他们名字也叫南风之我意啊，诚毅的那个意，那个确实挺不错的啊，就是诚毅和曾舜晞对不对，然后一起演的那个电视剧莲花楼，有一些仙侠的成分啊，当然不多，然后更多的还是去破案啊之类的啊，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还有江湖侠气啊。海宝宝说，小强刚才那首歌好好听啊，叫什么歌名啊，哎呀，叫人生就像一阵风，人生就像一阵风啊。

0: 各位如果还有哪些歌曲你想听的话啊，也可以来告诉小强。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交通954，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发送你的消息过来了啊。今天呢，咱就聊一聊跟爸妈一起出去旅游，包括平时还有哪些电视剧是你特别推荐的啊，可以来跟小强来分享一下。另外呢，今天是7月5号，哎，好消息，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呢？根据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公告显示，从今天啊5号开始，这个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了。
1: 我话有意思。
0: 下调之后的具体标准啊，大家了解一下，800公里以及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航段是50块钱，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是100块钱，相较于调整之前啊，分别下降了30块钱和50块钱。婴儿旅客的话是免收燃油附加费的，儿童啊、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工人民警察啊，这个客票的燃油附加费也是减半来收取的。前段时间这个基建燃油是这个费用啊，尤其是燃油附加费不是涨得特别高吗？啊，有下调了，下调了啊，朋友们。为了让大家出去玩，哎呀，你看是不是？他为了得到我，他不惜一切。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上次也播过了啊，很多朋友还挺好，挺喜欢听的。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头啊，看到高先生在问说有没有什么好看的这个慢剧啊、嗯？慢剧，好看的慢剧，好看的慢剧的话，我想一想，仙丽。对不对？仙丽我觉得挺好看的。哎，仙丽这个最近又更到哪一集了？反正就是他老是更的太慢了，我真的是啊、嗯，我都是攒好多之后，然后一口气把它给看完了。但是越看这个剧，我就越觉得他到底在追求个什么呀？啊，在追求什么呢？啊，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说想把自己的这个叫什么道行啊，给修炼上去，从最开始的这个炼气期，然后到筑基期啊，再到后来金丹期，然后他到金丹的时候，我觉得哎呦好很厉害了，谁知道上边还有那个叫什么啊化神期，好太有化神了。然后上面还有更厉害的，反正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直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就在想那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哎，这个漫剧啊推荐一下。还有一个漫剧是最近我在那个某果上啊 Red Fruit 上头看的Red 果上啊，那个剧叫《聚宝仙盆之灵根什么就是我看一下它全名啊，它已经到第五季了，叫《聚

宝仙盆之杂灵根才是真 boss， 已经到第五季了，就是前四季我是完全连着看的，最近这第五季出来之后，我发现前四季的内容又给忘得差不多了，这脑子老是跟不上啊。云谷多里喜鹊一对对飞，其他朋友还有没有一些好看的漫剧可以来推荐一下的？信息马发给着你魔鬼，快乐源泉说强哥能不能来一首十年 DJ 版啊？我待会儿我得去找一找这首歌，如果在那边的话它有本地版的，我就可以直接给你播，但是这边电脑上没存。看着你是心就啪啦啦啦啦啦啦。然后鱼说想听陶喆的蝴蝶，你把我心里又不，我也去搜一搜啊。

村长后边的男人说在追求小强，嗯，这个能不能来一首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行，给你播了啊。

大家最近有没有一些好看的电视剧呢？可以来推荐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交通954啊，搜索交通954，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发送你的消息过来了。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来自陶喆《蝴蝶》。

刚才有朋友来这个问说有没有好看的一些漫剧来推荐的，看到有两位朋友都推荐了同一部啊，就是这个东东啊还有这个陆直啊，都说了说这个万妖屠戮传万妖屠戮传啊，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他是这小东这个东东啊，礼拜天还说七季了啊，都七季了朋友啊，那真的是要看很长时间了啊。哎，要不是最近正在看这个无尽的尽头啊，哎呀，高低我也要去看看这个万妖屠戮传啊，应该也是这种修仙类的吧。还有这个村长后边的男人说金丹元婴化神啊，还有合体大成啊，是这个境界对不对？好像是吧，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没练过呀这玩意儿，你说是吗？

还看到张小华说，强哥强哥来推荐一首孤独在左寂寞在右 DJ 版啊，富豪唱的，行，我待会儿来找一找这首歌曲啊，如果找到的话，待会儿咱18:30回来之后第一首歌就播这首。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交通954啊，搜索交通954，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发送你的消息过来了。如果有想听到的歌曲，直接发送歌曲名字过来就也可以啊。还有哪些好看的电视剧或者好看的漫剧啊，来推荐一下。

0: 步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

0: 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2: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3: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2: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7: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6: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3: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6: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3: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在河北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下午的16: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正在陪伴各位行驶在路面上的快乐同行。各位下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
1: 我们有两手空空，还需要把什么痛用笑容。
0: 那最后半小时的时间，让我们各位
1: 别在意，
0: 雨刮器不要停。

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放当中啊，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 happy happy 摇。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啊，看到这个东东在问说，刚才那首歌是富豪唱的吗？是啊，是他唱的。还有浩然哥说，听完这首歌我想喝酒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还有啊，看到 GS 啊是发了一个自动回复的啊，安居房。还有

0: 你这个拍的照片，哎呦，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不是压着实线过直接过来的，反正这个还是提醒一下吧，就是车牌尾号41V 的这位车主，咱们路面上行车啊，一定要注意文明开车，安全行车。老朋友也来了，说强总强总晚上好，打卡啦，晚上好。
1: 孤独本就是常态，总要去习惯分开，可总有个人为你等待。
0: 村长好的够够了。

今天下午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近有没有一些好看的电视剧啊，可以来推荐一下。有没有跟爸妈一起出去旅游过呢？中间发生了哪些趣事啊，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交通九五四，点击关注之后啊，就可以直接来互动了啊。另外一位东东他说，

我听到自己名字了，我没互动了，有点怪怪的啊。俩东东啊，俩东东，还有另外一个是救援车队东东。我记得我好像上次就是说这位东东啊，说他的头像特别像。

呢，东东说啊，刚参加完活动，看完电影啊，在外边闲逛呢。说这个今天互动话题推荐电视剧《问心二》。哎呦，这部电视剧今天好几个人推荐了啊，《问心二》第二部啊，没看过的朋友这两天也可以来看一看。村里爱唱的鱼说，大强子今天不喊麦吗？难为我呢，太突然了吧。然后蔡叶子说，这个点这个节目不错啊，谢谢。说开车路上听这歌有精神呐、啊。这个点怎么的，这开车有点犯困了啊。但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你也可以来告诉小强啊，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很长时间没有播放过了，也是特别喜欢听的歌，跟前边播的这几首歌有异曲同工之妙。来吧，这首歌名字叫做《望故乡》。

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啊，这个于连也来了，说小强你好久不主持节目了。那你没事儿、没事儿也可以关注一下91.6嘛，啊，中午11:30到13:00。我这叫啥？我这叫引流吗？哎，你该说不说啊，真的这两个小时下来放放歌唱唱歌，再跟大家再嗷嗷喊喊喊几嗓子，我嗓子都有点干了，干巴了。今天晚上回去高低得去整点好吃的水果吃。但是其实说到吃水果呀，不知道大家平时挑水果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有些水果你以前虽然特别喜欢吃，但你不买啊、一方面可能因为它贵，另外一方面也可能觉得这水果吃了不健康。比如说那个蜜瓜，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啊，那个蜜瓜，尤其是哈密瓜呀，还有一些就是那个甜瓜、香瓜，就这一类的啊，那个蜜瓜，我可喜欢吃了，那玩意儿齁甜齁甜的。哎呀，就那个一口下去就感觉得胖2斤那种的。但是了啊，提醒大家这个蜜瓜呀很甜，但是它其实热量是比较低的。因为蜜瓜吃起来口感特别甜，所以很多人呢以为它热量高，其实蜜瓜的热量大多都是比较低的，几乎都不超过100克40卡啊，然后呢40千卡啊，然后比我们平时吃的橙子啊还有这个苹果呀葡萄都要低很多。嗯，你看都觉得吃橙子啊酸酸的它也不甜，所以应该会比较健康，这个热量应该很低，但你看它比这个蜜瓜还要高一些。许多年后我回到了故乡，所以对于想减肥的人来说真的是比较友好了，对于我来说也特别友好了。那么至于蜜瓜为什么那么甜呢，主要是因为蜜瓜的糖成分啊由果糖、葡萄糖还有蔗糖来构成的，其中果糖含量是比较丰富的。根据数据显示，黄皮甜瓜啊，黄皮甜瓜它的总糖呢是100克当中含有 4.4 克糖，其中果糖是 1.9%， 葡萄糖 1.5%， 蔗糖是 1%。而这个果糖呢它是口感最甜的，而且具有、这个

0: 冷甜特性。啥是冷甜特性呢？就是40度以下时温度越低口感越甜。哎呀，所以啊、哦、我就能理解一个问题了，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个蜜瓜呀，你把它冰一下，放冰箱里冰一下再拿出来之后啊，它会特别特别甜，比刚买的时候那种常温出来的要甜很多。破这个解谜了啊，破案了，破案了，朋友们。
1: 曾经青春的模样。
0: 当然了，听小强这么一说，估计有很多朋友呢就已经开始跃跃欲试了啊。那么如何挑选这个蜜瓜呢？怎么说呢，你就是怎么挑选呢，就看它的那个品种吧。比如说像这个香妃小蜜、北海一号、金龙，还有羊角蜜、西周蜜啊，这些品种口感都是比较甜的。同时也提醒大家啊，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反正吃这个哈密瓜我也不吃它的皮，那能不能不洗皮啊？不行，必须要洗。包括你说你要把它给切开，也要把皮给洗一下再去削啊、哦，乖听话哦。为了自己的健康，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洗蜜瓜，吃蜜瓜。夏天就应该多吃点水果。当然了，最近这个西瓜的价格也下来了，再整点西瓜就更美好了。还有最近也是桃子的季节啊，大家可以尝试去网上买一些那个，就是叫什么？金黄盘桃，哎呀，停不下来，朋友们根本停不下来。除了金黄盘桃之外啊，就是那个扁扁的黄色的盘桃可好吃了，还有那个叫新疆小白杏，哎呀，就是哎呀，好了，都是最近呢，小强在网上反复购买的一些水果，真的可好吃了，朋友们。但凡有谁没有吃过，那我都会觉得特别可惜，好吧？热血来吧，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感谢谁谁谁，感谢谁谁谁啊！感谢这 TV， 感谢那 TV， 当然还是要感谢咱们所有的朋友们，整整两个小时的陪伴，谢谢大家。那今天呢就先陪大家到这里了，明天中午的11:30啊，在916音乐派对等着各位了。

0: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2: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2: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2: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

0: 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3: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2: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2: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2: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2: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

0: 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11: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2: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2: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2: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2: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音。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2: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6: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2: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6: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2: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6: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3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贴醒您暴食，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5: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9: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8: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9: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8: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9: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8: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

0: 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
3: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4: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3: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4: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4: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3: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4: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7: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8: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8: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

0: 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净系。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5: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次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5: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

0: 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搜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7: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6: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7: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6: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7: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

0: 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5: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6: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住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9: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8: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9: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8: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9: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8: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个6 0 9 5。交通九五四，有礼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4: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9: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8: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7: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8: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7: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8: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7: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他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4: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4: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搜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0: 啊，
1: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3: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4: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3: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8: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9: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5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1: 就是这种 Michael 站立30秒的感觉。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

0: 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3: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4: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4: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3: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4: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4: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3: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4: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停电，出安导。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司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上午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一起来开启周一全新一天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咱们市区大部分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稳定的，主干道的车流量也不大，包括琼州大桥进出城，以及琼州大道、海辅路、国兴大道、龙坤南以及南大立交桥，包括秋海大道、世纪大桥进出海淀岛的双方向通行都是比较正常的。再来关注到海秀中路，目前在海秀中路由东往西的方向，在桥中的门前右侧的几个车道受到车流量短时比较大的影响，大家如果只是直行的话，我们尽量的走左侧的两个车道，右侧受到送孩子上学的影响，所以呢尾部呢是短时排过了桥中的门前路段。那海秀快速路目前通过监控来看，东西双方向都是能够保证稳定顺畅的通行的。来关注到海口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海口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8至33摄氏度。今天夜间海口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6至28摄氏度。最后我们来关注到港口方面，目前呢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三港是正常通航的状态了，大家如果是有过海需求，我们提前在微信来搜索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新海港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船票的预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9: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10: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9: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10: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9: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10: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1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1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4: 应急服务在

0: 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2: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2: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2: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上班路上，早上的7:07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好，是周末
10: 早安，朋友们，我是赵鑫。
9: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始了，下半年的第一周已经结束了。明天是小学生们考试的日子，后天象征性的孩子们就放暑假了。
10: 差不多吧，
9: 嗯，
10: 周五还是要回学校去拿个成绩单，
9: 嗯，
10: 然后就彻底放假了。
9: 这成绩单是不是不去拿也行？
10: 应该是，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好像，
9: 星期三就走，
10: 对，
9: 嗯，就飞到不知道哪儿去了
10: 啊。
9: 早上起来，欢迎大家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啊！有任何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或者是有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上幼儿园，幼儿园今年要毕业要上小学的家长朋友们，先别那么着急忙慌的带着孩子们出去玩儿。

0: 因为这个基本上都是每年7月份要给孩子们报名升小学呢。这个事儿还是比较重要，要不然就等到孩子们报名结束之后。
1: 或者是政策发布了之后，你大概看一下，是线上可以上传照片呢，还是说一定得要线下呢？因为基本上都是可以线上报，提交报名材料了嘛。能线上完成的话，你们出去玩也没问题啊，但是一定要记得报名的时间。宇哥，早上好，四月姐早，珍妮儿带队去潇洒了吗？珍妮儿没到时间呢。
0: 还没到出发的时候呢。
1: 还8月份呢啊。魔兽早上好，还有人善老朋友，
0: 早上好啊，早上好。
1: 早上好啊，朋友们。
0: 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吧，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
1: 早上出门的路上，如果大家有碰到哪些路况消息啊，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这个周末过得怎么样呢？
0: 过得很充实。星期六上午干什么去了？我现在一点想不起来了啊。
1: 反正你昨天上午应该是上班了
0: 对，
1: 吧？
0: 昨天上午上班了。星期六上午啊，我去府城吃了一个焖面，叫杨桃里焖面。
1: 没听说过，
0: 没你基
1: 名
0: 本
1: 字很好听，
0: 对吧？你基本上不去府城了，
1: 对呀，
0: 咱们很少去府城，
1: 怎么停车嘛？
0: 因为不是大家一直说府城有一家好吃的焖面吗？这家好像不是那家，这家是杨桃里焖面，它的味道有点像，你吃过那个潮汕小馆撒？带你去吃过，有点像味道淡一点的潮汕小馆，
1: 黏黏糊糊的，
0: 有点那种感觉吧，整体价格也不贵，普通版的好像不到20块钱吧，差不多能吃饱，因为面的分量也不少。
1: 里面反正就是鸡蛋呐、海鲜呐、肉啊，对吧？
0: 对，你可以选猪肉、选海鲜、选什么之类的啊。这是在府城的一条胡同里边。
1: 怎么找着的？
0: 也是别人看小红书，
1: 哦，
0: 结队去的。这是星期六上午。星期六下午呢，是打了个网球。
1: 哎呦，
0: 这不是自从抛弃老师之后，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打过网球了吗？打了个网球。星期六的晚上，完全想不起来了。这是记忆力，这现在是不行啊。以后的节目，再过个几年，早上起来两个人在这
1: 还
0: 想，
1: 在复盘昨天干嘛来着？
0: 复盘昨天干嘛？复盘大半天啊。然后昨天星期天的时候，上午来上了个班，下了班去健了个身，
1: 有
0: 健了个身去睡了个午觉，睡
1: 好
0: 了个
1: 健
0: 午觉，
1: 康啊你！
0: 睡了个午觉之后去吃了个那个，那叫什么来着？
1: 去哪儿吃的嘛？
0: 护城大镜。
1: 那里有什么下午茶
0: 威斯
1: 呀？
0: 理吃了个威斯
1: 哦，
0: 理
1: 好吃
0: 的
1: 吧？
0: 意面，对，差不多这一天就结束了。
1: 你这一天，你这两天确实挺充实的，
0: 就是运动，
1: 既健康又快乐。
0: 怎么了？你这两天伤感了？
1: 没有，我也很快乐。
0: 说一说吧，你这两天是怎么安排的
1: 周
0: 呀？
1: 六不是上午上班了吗？下午就去自在湾了。
0: 我平时很少想起来自在湾这个地方。
1: 去自在湾了，然后。吃饭、聊天、溜达，
0: 吃的什么？不会是那个脑花寿司吧？
1: 啊，不是那个，那家就是那种海南糟粕醋，本地菜，还可以吧，他们家。然后就溜达嘛，喝个下午茶，晚上沿着海边溜达，挺舒服的。我看到了晚上人还挺多的，他那边呢，直接就，而且那天下过雨之后也凉快，周六那天，一直聊到挺晚。停车费确实
0: 不
1: 不便
0: 便
1: 宜。
0: 宜，
1: 对，我
0: 对，
1: 是从下午的3点多，因为走的时候确实挺晚了，快11点了，差不多11点才走，17块钱，
0: 是不便宜。但吃饭的地方那儿挺多的，
1: 对，吃饭的地方有这么几家还可以。昨天是真的是上午休息了一上午，下午哈，我去了一趟长留镇。
0: 那不就是你家了吗？
1: 我没镇上，
0: 划分得这么清楚啊。
1: 咱没去过，没怎么去过镇上啊。我们是属于人家。

0: 那个长留的某一个小小地方吧，
1: 嗯，
0: 某一个小地方啊，
1: 在镇里逛了逛啥？
0: 在镇上逛了一下那个夜市，确实还是挺有烟火气息的，
1: 嗯，
0: 嗯，就是小吃啊，也不知道是可能没出来吧，
1: 嗯
0: 嗯，小吃可以再丰富一些。
1: 笑看风云说：“早上好，大一的娃不放暑假，这周末要去烟台看娃了。”大一的娃不是不放暑假，是大一的娃放暑假不回家吧？怎么可能？除非你娃学校不是这种
0: 普通的大学，
1: 日常大学啊。
0: 姐妹说呀，每个学校都不一样。
1: 嗯、
0: 他家娃呢，今年二年级考试，7到9号是放假的，10号周五去学校拿成绩单，
1: 嗯、
0: 拿作业。哦，
1: 哪个学校不一样
0: 吗？就三四天吧，这周基本上就
1: 啊。
0: 不用来上班了，上学了。
1: 林总说早上好啊、
0: 嗯、
1: 他说上次说有朋友说白坡里的鱼堡是哪家呀，问问大家。
0: 嗯，白坡里那一条街上好像都是鱼堡、
1: 嗯、
0: 但不知道具体哪一家更好吃啊。
1: 嗯，
0: 我真的也好多年没去了。
1: 丹丹说杨桃树吧，我刚才说的是什么？
0: 杨桃里。
1: 哦哦哦，反正有杨桃啊，杨桃是两个字啊。
0: 嗯，
1: 小东东他说呀，周末呀一天天的排得满满当当的。
0: 嗯，挺好的，挺丰富的，
1: 挺丰富的
0: 啊！又约了朋友了，
1: 丰富
0: 又锻炼了，又吃了，
1: 丰富的。你没有没有觉得我黑了一点？就是因为星期六去打网球，大太阳底下打了2个小时，
0: 嗯、
1: 对，晒得不行了。
0: 嗯
1: 嗯，
0: 挺好的，多晒一晒健康。
1: 桃之夭夭说呀，其实他特别抗拒放暑假，孩子越大越讨厌放假。嗯
0: 嗯，老师出门去监考了。
1: 嗯。又要放暑假了，
0: 可是放暑假了，
1: 你人家是孩子越大、
0: 嗯、
1: 你越讨厌放假吧、哦、又不是孩子越大孩子越讨厌放假，
0: 孩子什么时候都不讨厌放假吧，
1: 孩子们是不拒绝的、哦、啊。
0: 开心果燕子他说呢，小升初什么时候提交材料还没有发布呢。
1: 嗯， 嗯，宁克松他说呀，美丽买的那一颗金现在跌了多少钱了，他自己平常也没每天看吧，
0: 500-600吧。
1: 嗯，没事，我说我包赔的，我说你拿在手里边不要轻易卖就行了。
0: 嗯，他包赔的。
1: 嗯，十一老师也说呢，早早早监考去了。
0: 嗯，四月姐说呢，他盘算着应该是真妮了吧，怎么着 一开蜻蜓原来是你们啊。
1: 嗯，
0: 他说听到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周末的时候嘛。
1: 破茧说赵鑫的丈夫是长留人吗？为什么住在长留是吗？
0: 因为我住在长留啊，跟我的丈夫有啥关系？嗯、
1: 对啊，大家住在西安的，难道老公或老婆是西安人吗？
0: 啊、
1: 这什么脑回路、
0: 啊？你为什么是这个脑回路呢？
1: 宇哥说威斯里去了一次，排队半个小时啊，我去了两次没排过队，但是里边人确实一直都是挺满的，
0: 对，满满当当的。
1: 我是觉得吧，别管他是什么网红不网红品牌，
0: 嗯，
1: 他比吃什么麦当劳和肯德基的性价比高太多了，加上必胜客，
0: 他的汉堡也挺好的呀，
1: 他的量大，
0: 对，
1: 嗯，他同比价格比麦当劳、肯德基和这个必胜客量大。我吃了一份那个意面啊、
0: 嗯、
1: 意面一份是22块钱，那个意面那个分量
0: 我都吃不完，
1: 一是它分量大，二是比必胜客就少吃啊。必胜客你别不信啊，你自己去比吧，
0: 你去试，哎，你们去试一试啊。
1: 对啊
0: 对啊，
1: 你知道现在那肯德基和麦当劳那个汉堡做的有多小，尤其是那个麦当劳现在一个鳕鱼堡啊，
0: 我那天是
1: 拿拳头一攥就没了
0: 啊、我那天是叫了另外一个汉堡，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华莱士？
0: 不是，赛，
1: 赛百味
0: 啊，赛百味。
1: 嗯
0: 嗯，我也没吃过嘛，我说尝一下、
1: 嗯，
0: 第一次叫了一下那个汉堡，
1: 嗯，
0: 也挺大个的。
1: 对，现在就是大家就是看着哪家性价比高买哪个吧啊。
0: 嗯。
1: 阿南老师也出门了，你看咱这一对老师，
0: 嗯，
1: 对吧？
0: 都出门了。
1: 虽然监考挺无聊的吧，
0: 嗯、
1: 但是过两天不就是大暑假了吗？
0: 对呀、
1: 啊
0: 啊，你看阿南老师说。等他播完2天就可以放假了。
1: 嗯，
0: 他呢是监考广播，播监考广播。哦，
1: 嗯、
0: 你就是那个噔铃声一响，请同学们停止作答，是这个吗？
1: 嗯，是的，也哎，现在都是统一广播里边说了吗？
0: 啊，
1: 应该是人家监考老师会在说，大家那个打开试卷啊，仔细看题。 广播里边应该，哦对，应该是说
0: 他要。

0: 播监考广播呀。
1: 嗯，
0: 颖儿他说今天是幼儿园摇号吗？
1: 摇号上一周就开始摇了呀，
0: 应该是七号之前会公布吧。
1: 啊，这都要公布
0: 了呀，明天 啊就这两天了。
1: 嗯
0: 嗯。风神说呀，一人吃啊，你就吃那个十七块的就可以了。
1: 嗯，
0: 你也去吃过是吗？你还别说哈、啊，我觉得这红城湖就环湖路红城湖路那一块啊，它的业态还挺丰富的。
1: 嗯，
0: 尤其是吃吃喝喝的店很多。
1: 对啊，那是不是还有一家饮泉？那个饮泉就是那个特别贵的自助餐吗？
0: 啊，
1: 是吧？
0: 应该是我们 N 多年以前在哪里吃的那一家
1: 啊，金华城，对吗？
0: 嗯，
1: 原来在金华城。
0: 那我们之前在望海吃的那个是什么？
1: 望海吃的那是个寿司、生鱼片那些之类的吧？
0: 那也一样的呀。
1: 嗯，
0: 他们不是一家二。我是因为周六那天朋友过生日，
1: 嗯，
0: 然后我是在红城湖。就是你吃那个汉堡的旁边不是有一家甜品店吗？
1: 嗯，
0: 我在他们家订了一个蛋糕，
1: 嗯哼，
0: 味道挺好。
1: 风生水起他说呢，你们觉得纽约堡能加盟吗？我们不做任何商业建议
0: 啊、
1: 这不好说，
0: 这个我还没听过啊，
1: 我也没听过 啊

0: 阿南老师说对呀，现在都是统一广播啦。来吧，给大家播一段词儿吧，赵老师。
1: 我看看啊，我还没看到呢。
0: 用你的播音腔播啊。
1: 你来播嘛。
0: 我又不是播音腔。
1: 播不播音腔的那是老师也都不是啊。
0: 你是女老师比较有震慑感一些。
1: 哦，我看一下。哎呦，这可以播的吗，阿南老师？现在开始分发试卷，全体学生将在8:20正式答卷，是这种感觉吗？
0: 这有点装吧？你语气不是应该自然一些吗？
1: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早上好。不行，我现在一读啊，就是
0: 人家应该是播出那种就是。
1: 就很严肃的是吗？
0: 很中立的那种语态，就不是说特别高
1: 兴，就没有任何的情感色彩。
0: 对，你不能开心的，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早上好，你不能这样吧。
1: 考试开始，请监考老师组织学生答卷，是这种。
0: 我一听这个词儿啊，我就不得劲儿，想到要考试，
1: 对，我就开始紧张了。十一老师说呀，这个周末是加班的，周末加班也就罢了吧，还是付费加班，付费加班也就罢了吧，还干的不是自己的活儿。
0: 那是马上就放暑假了，你还想数想想一想那两个月的暑假，这些都不是事儿啊。
1: 你下周你就放假了呀。
0: 安南老师说他们读的时候都挺人机的，就是没有什么感情色彩，
1: 没有感情啊，
0: 就是现在开始分发试卷，全体学生将在8:20正式答卷。雪他说呢，推荐大沙屯的牛肉堡，他说哪款都好吃。
1: 哦，对，这个我也去吃过一次。
0: 大沙屯是不会是那个马塔他那个？
1: 不，他是另外一家，就是很小，店面很小。我是去，就离咱们不太远，那条路就是在那个双创广场的附近吧。我不知道那家店现在还开没开着啊？好像国兴还有一家。
0: 时尚喊他说呀，人望海的那叫上景，隐泉的之前在金华城，现在搬湖城大境了。华子哥说他感觉呢，塔斯汀比肯德基好吃，塔斯汀比肯德基的汉堡吃。个人有个人的味道啊。
1: 哎，小月亮啊，他说呢，如果结婚两个人买房子，一般会在一个人单位附近的地方买，或者是为孩子将来上学买学区房。
0: 对呀，就他刚才说的是你老公是长留人嘛，说的是这个事儿。
1: 那我都不沾呢。
0: 你那个时候也有一个，
1: 那我们也不会考虑到这些啊。
0: 也有当时的情况，就是哪里便宜买哪里。
1: 是的，哎，
0: 未必是这个情况。
1: 哪里便宜买哪里啊？
0: 双喜妈她说，上周他们都确认完学位了，就等着报名交材料了。
1: 双喜是要回成都去上学了。
0: 对，好多年不用见他了，
1: 见不着他了。
0: 见不着他了。糖果说呢，夏风晚夜的甜品店，
1: 是的，就是在那儿订了一个蛋糕。
0: 她闺蜜

0: 蜜呢住在红城湖附近，
1: 嗯，
0: 他们每次都在湖城大厅吃饭
1: 啊，
0: 然后逛红城湖，
1: 挺好逛的，吃的东西多啊。
0: 那儿除了停车位稍显紧张点之外，
1: 嗯，
0: 其他都还行，吃的没有说特别拉垮的，
1: 对，
0: 平均水平都在，你满分10分的话，平均水平都在 6.5 分以上吧。
1: 嗯
0: 嗯，
1: 以前反正常去那旁边不是有一家福利咖啡吗？
0: 嗯
1: 嗯，之前常去那边喝咖啡。
0: 这就说起来，这个福利咖啡啊，我去的时候基本上就没见过有座的时候，
1: 嗯，
0: 大家基本上都是在里边学习，
1: 哦，
0: 拿着笔记本。
1: 对，
0: 我心想，这当然人家老板也，咱也不是没干过这种事儿啊。
1: 嗯，
0: 但是想到一个普通顾客想进去坐一会儿，没得空，大家都在里边拿着笔记本
1: 学
0: 习呢。
1: 学习的，谈业务的，工作的，反正每一次去都是。十一老师说，人家大沙屯那现在有新的门店了啊，
0: 嗯，
1: 挺大。
0: 坏男人他说，每天就是上这吃上那吃，不上这玩上那玩，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新闻歧视体育世界，世界博览，说点啥不好，天天就是吃啊喝啊。我们的生活呀，
1: 嗯，
0: 他也之前有跟大家有说过这件事，就是我们两个的这个世界呀，
1: 嗯，
0: 它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比如说我们两个本身不看球，我们跟大家聊不起球来。
1: 嗯，
0: 的确是如此。咱们这个朋友呢，如果您觉得我们说的范围比较窄的话呢，你可以选择听一听我们下一档节目。我们自己的事业本身是有限的，这是正格的朋友，
1: 嗯，对，你也可以发起一个话题，然后我们来讨论嘛。
0: 嗯。对于我们自己这个事儿，其实我们有跟大家原来好好讨论过，
1: 对，
0: 今天也可以当一个话题。
1: 嗯，
0: 我们在跟其他朋友聊天的时候，包含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我举个例子，我们可能最近在打网球，可能就跟身边的朋友聊聊网球聊的比较多，
1: 运动比较多。
0: 但是我们去聊网球的时候，那不喜欢打网球的朋友，他就会觉得你这个问题
1: 挺无聊的，
0: 挺无聊的。
1: 嗯，
0: 或者是我们在聊金价，可能我们最近买了黄金了，
1: 嗯，
0: 从来不搞理财的朋友会觉得你们说我又听不懂，
1: 我听不懂。
0: 对，就像如果你觉得我们没有跟你聊球赛，那是因为我们
1: 不懂，
0: 我们不聊不懂的东西。
1: 嗯
0: 啊，当然欢迎你提出你的小话题，感谢你给的建议啊。
1: 哎，是。
0: 风神说饮泉最低好像是200多，这太久没去吃过了，这都应该有个七八年了。
1: 好多年了。
0: 啊，来吧，上班路上咱们继续欢迎大家来分享路况方面的消息啊。今天是周一，估计大家该考试的考试，该开会的开会，所以早高峰的会比较早且集中。
1: 嗯，
0: 大家有任何路况及时分享啊，
1: 珍惜这难得的，还有这么一两天早高峰的时间吧。
0: 嗯，再过个一两天，路上早高峰就没什么车了，
1: 就没了啊。木子笑说，看他的语音，
0: 嗯，
1: 我看看，我听听。
0: 早上好吧。
2: 想问一下，小学、初中报名是大概什么时候？
1: 时间还没有发布呢，
0: 嗯，
1: 但是也快了，每年差不多也就是七月中下旬这样子，所以你再等等啊。
0: 嗯哼。
1: 宇哥说呀，他也没看世界杯。嗯，我们是完全不懂球，
0: 嗯，
1: 所以我们从来没看过。
0: 嗯，我们就不解释了啊，
1: 嗯，
0: 大家想听就好好听了啊。
1: 嗯，
0: 我还要解释，就是你说的这个什么世界奇闻异事什么大小事儿，我们会在胡扯闲聊的时候把咱们基本上本地新闻也跟大家串起来了，也并不是说只在说
1: 吃喝玩乐，
0: 我就不解释了，我什么解释，我不自证了，我真的。
1: 因为大家听不可能从头听到尾，
0: 对，
1: 他可能只是听到了某一部分，就觉得说你们怎么老聊这个呀。
0: 嗯哼。
1: 双喜妈妈说呢，小朋友放秋假的时候可以听节目呀，
0: 嗯，
1: 或者给欣姐发信息啊。
0: 嗯，
1: 是的。哎呀，就感觉是看着长大的一个小朋友哦。
0: 对，上学上的很快。
1: 哦，
0: 咱们也继续提醒大家吧，因为每年小升初、幼升小，他的报名时间也不确定，基本上都是在七月中下旬左右吧。就这段时间，大家不要着急带着孩子先出去玩，怕万一你提交的材料，比如说他可能需要线下又复核什么之类的，你赶不及，
1: 嗯，
0: 往回跑比较麻烦，不如就等到这些事彻底搞完了，差不多8月份。啊，或者是7月份刚那个放暑假，你就马上出去玩一个礼拜，
1: 你赶紧回来，
0: 就赶紧回来啊！
1: 还有啊，就每年都会有那种粗心大意的家长，忘了，
0: 嗯，
1: 所以一定要记得啊，孩子上学这是个大事儿哦。
0: 嗯哼。

0: 黄冠啊，他说呢，他以前最爱点麦当劳的猪柳蛋麦满分，还专门呢买了早餐卡。
1: 嗯，
0: 但是啊，他今年悄悄涨价了，他还缩水了。
1: 嗯，
0: 味道也变差了好多，
1: 个头小了啊。
0: 嗯。
1: 看一下许光汉，他说早上好，他说上班两天好不习惯，因为是刚刚休假回来吧。
0: 嗯，
1: 他说现在不知道是年纪大了还是怎么样，就是突然不想上班了，想养找个地方养养鸡鸭然后待着。养鸡养鸭也不是那么好养的。嗯，你像村里边那些搞养殖场的，尤其是禽类这种养殖场，你要给他们防止得病啊，
0: 嗯
1: 之类的。你要防台风来
0: 的
1: 时候你要加固。
0: 你要操心的事情有很多。
1: 对。
0: 嗯。
1: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宣传时间吧。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7: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先来看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截至目前呢，海秀快速路东往西的方向在京垦匝道的路段是车辆大，现在呢交警已经是对东往西方向京垦上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请途经的车辆我们提前择道绕行。目前呢，咱们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比如南大立交桥的第三层桥面双方向都车多，尤其是北往南的方向，从右转海秀快速路的匝道开始车就是比较多了，一直是缓行过了海秀中的匝道口。但是通过监控观察，再往前下龙昆南还是比较顺畅的。那海秀快速路目前东西双方向都是车多，尤其是西往东在秋海匝道口，那反方向呢是在京垦匝道口的位置是有缓行。那在桥下海秀中路桥中门前目前来看不是很堵了，目前就是往京垦匝道的方向走，在桥中隧道的路口是有短时的排队。另外呢，就是来关注到秋海大道，秋海大道目前是和秀华路的路口出城的方向，大概呢是有300米左右的缓行，提示大家车多路段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主干道，现在龙昆南路和城西路的交汇路口进城的方向，也就是往南大立交桥的方向车多，现在不论是主干道还是辅路上，主路和辅路都是车多，尾部呢已经是排过了高登西街的位置，将近排到凤翔西路的路口了。但是在通过路口的监控来看，前方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故，绿灯呢也是正在有序放行当中，大家就耐心的来等待一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了，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

0: 学院的老师何丰成，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2: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2: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6: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4: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9: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0: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9: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9: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
1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7:39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0: 我是赵鑫。
9: 来吧，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包含了小朋友要上幼儿园摇号的问题，上小学上初中需要准备一堆材料的问题，买房子落户口、社保公积金、各种证件、身份证办证、居住证、租赁证的办证换证，还有车辆的年检注销、过户报废等等，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九四。
10: 这位朋友他说，小孩今年呢要上幼儿园，必须要做入园体检吗？是，而且呢入园体检你在海口读，那就要去指定的人家体检的医院去做体检啊，不是说你带着孩子回老家了，你在老家的医院做了体检就可以的。
9: 咱们这位老听众双喜妈妈要带着双喜回四川了。
10: 对，然后刚才呢是有位朋友说他想请教一下双喜妈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要让孩子回去读初中呢？
9: 他也回去是吧？
10: 他们应该是他回去工作，
9: 对，
10: 然后
9: 他相当于是全家都回成都了。
10: 对，
9: 双喜妈妈说呢，因为她从事的这个行业呀有些缩水。她是财务这个行业吗？财务还是人力啊？
10: 财务吧。
9: 她说为了孩子的优质的教学质量
10: 啊、那肯定会更好一些。
9: 她说还有一些私人的事情。所以每个人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
10: 对的，
9: 就是要回成都了
10: 啊。刚刚那位朋友呢，是他们家孩子现在是在成都上小学，想回来上初中。
9: 哎呦
10: 啊，刚好是相反的，
9: 掉个个
10: 啊。
9: 我发现大家就是别管是为了孩子吧还是为了自己，这种换城市啊，有的时候一换起来，我觉得其实都是需要一个
10: 适应的过程，
9: 挺长的适应过程。当然可能孩子适应的会
10: 更快一些吧，
9: 更快一些，家长有的时候反倒适应的要慢一些。
10: 但是人家本来就是成都，他是从小生活在成都嘛，那小朋友可能这小学幼儿园这些年呢应该也只是放假的时候相当于回老家了。阿维他说，海瑞大桥出城方向下桥口这儿啊，每天呢都有无数车辆违章掉头，造成拥堵。
9: 宇哥说，刚才许光汉大夫的意思呢是应该是想做一些跟人比较少打交道的工作，就是不是要成为专业养殖户，就是尽量的不要跟人打交道
10: 接触太多
9: 啊、接触太多了，
10: 想自己去过田园生活。
9: 大家的这个工作性质跟人打交道的次数频繁吗？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些它是软接触，比如说咱们其实是不怎么跟大家实际接触的，我们只是说在这个文字层面或者语音层面在接触。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做销售的，那电话销售和实际销售又不一样。
10: 不一样了。
9: 有些是做窗口的，可能面临到的这个来办事的朋友会比较多。有一些是你像财务啊，这个做财务和人力的，可能每天要跟大家起冲突和争执的机会比较多。
10: 可能性吧，只是说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因为他们管的事情比较杂。
9: 因为我姐是做财务嘛，我每次跟我姐打电话打视频的时候，我姐的眉头啊就没有松开过，她那个眉头一直紧皱，导致中间那个线儿啊都已经抹不平了。我心想你这个工作挺焦虑。
10: 好做。
9: 大家的这个工作跟人打交道多吗？
10: 陈大晴说他喜欢听吃喝玩乐。我们都有啊。 HHY 说喜欢你们这个囊括了衣食住行和生活息息相关的节目。
9: 就是不喜欢也很正常，
10: 很正常了。
9: 只是说我们的这个思维模式啊和知识储备啊接触的生活面的确是有局限性的，这个大家请理解啊。飞扬后行他说的是小升初需要

0: 提前准备什么材料呢？如果你本身都已经是海口户口，有海口房产，你到时候直接网上直接提交就行了。如果你不是海口户口，那你如果办了居住证期满2年，或也还有已经连续交了至少一年的社保啊，然后有这个房产，或者是没房产办了租赁证，到时候也是直接提交材料就可以了。就怕大家的资料不齐全，时间不够啊。
1: Cam 他说呢，今年上小学有海口户口，要准备什么？什么时候去报名？时间还没确定。有海口户口的话，你房产呢？就像刚刚说的啊，没有租赁，没有租的房子，你要有租赁证，自己的房产，准备好房产材料。
0: David，他说呀，据传你们单位要搬到西海岸去，所以很多这个主持人都买房买在西海岸那边了。他说，所以你们什么时候会搬到西海岸呢？此生不知道还能不能搬了。
1: 我们也等着呢。
0: 我感觉10年之内是不太可能了啊。
1: 希望吧。
0: 有些朋友也确实挺害怕单位搬迁的。我身边一位住五元河的朋友，单位马上要搬到江东去了。
1: 哎呦，那他这个确实是有点远了。
0: 茶香，早上好啊。
1: 早。刚刚有位朋友呢，他说，赫兹啊，他说海口市幼儿园的入园体检呀，不是必须在海口，当地有妇幼资质的医院或者3家以上有儿保科的医院就行。可是我记着这个问题，我还之前有问过，因为不是今年啊，就是去年还是前年来着，有专门问过这个。
0: 那就等等今年的入园的通知呗。
1: 我看一下，他今年的入园政策已经发布了，我看看上面有没有具体的要求，因为我。很明确的是记得去前2年我有专门问过这个问题，说必须得要在海口做这个入园体检。
0: 来吧，我们继续了解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连夜到王真。
2: 7: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依旧来看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截至目前呢，海修快速路东往西的方向，在京垦匝道的路段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在呢，交警已经是对东往西京垦上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请途经的车辆提前择道绕行。另外呢，快速路西往东的方向，目前是在秋海匝道口这一段看起来不是很好走，不论是上匝道还是在桥面上，受到车辆大的影响，快速路西往东的尾部是短时缓行到接近汽车西站的位置。另外，同样是西往东，在永万路匝道口的双方向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再来看到现在的秋海大道，目前秋海大道和秀华路的路口出城的方向依旧是车流量大，尾部呢是短时排到接近海秀桥的位置。同时段我们再来看到龙昆南路，龙昆南路这会儿是在城西路的交汇路口往南大立交桥的方向车多，尾部呢是短时排过了凤翔西路，包括在山高学校的路口门前的路段，以及在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的交汇路口出城的方向，尾部呢也是短时排到了山高学校的门前。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后台听友的反馈，有朋友说海瑞大桥出城的方向在下桥口的位置，每天都是有无数的车辆违章掉头，会造成拥堵，要反馈给交警处理。收到，我们也会反馈给交警来加强这一路段的巡逻。提示大家，如果在路面上通行，如果有及时路况，也欢迎在微信搜索交通954与我们分享。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0: 感谢苗苗啊，早上起来7:47啦，大家走到哪个路段了？目前呢咱们整个城区当中，反正交通流量是主要大比较大的了，已经算是啊。今天孩子们小学生有考试的，然后大家周一该上班上班，开会的开会，打卡的打卡，点名的点名。恒他说分享一下周末，看看第一张图片去攀岩了，第二张图片这个是去看海了，第三张图片是去那个新不岛看大破船了，
1: 哎呦，
0: 第四张图片去健身房蹬腿了啊，练腿的人都是狠人啊。他说这周要去出差，然后就接着去 隔。

0: 涅徒布了，
1: 去川西了
0: 啊、嗯，安排的挺充实的。
1: 对呀、
0: 啊，
1: 你这个生活真的很丰富，
0: 你的体力很好哎，
1: 嗯、
0: 看起来
1: 运动型选手啊，
0: 经常锻炼啊。就有体力去干别的事儿，
1: 是，
0: 嗯，
1: 哇，
0: 良性循环、啊。
1: 好多年没有去看这个大破船了，
0: 嗯，我觉得这个大破船，可能人家本身也不是让大家专门去看，毕竟它有一些危险性在，
1: 嗯，
0: 但凡是能看的话，其实周边捯饬捯饬那些烂沙子破土整一整，
1: 规划规划，
0: 也能整出个景点出来啊，
1: 嗯。
0: 强哥他说要你们单位要搬到西海岸吗？快来呀、啊
1: 嗯，
0: 做邻居啊！就算搬到西海岸，
1: 跟你们也是有点距离的，
0: 也离你们很远嘛、啊
1: 啊、
0: 更何况搬不过去啊。
1: 是，双喜妈妈刚刚说呢，她的公司呀，从国贸搬到海淀岛，又搬到星海路啊，
0: 嗯、
1: 反正搬来搬去的。
0: 爆米花说，迎宾大道上高速的，快到红绿灯，路中间两个车剐蹭了，提示大家啊，
1: 嗯、哎，
0: 迎宾大道上高速，快到红绿灯，路中间两车剐蹭了，
1: 嗯。刚刚我看了一下咱们今年海口市幼儿园的这个招生政策啊，它对于幼儿体检的话呢，就没有说指定的医院了，
0: 嗯，
1: 只是说去有保健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做健康体检，
0: 嗯，
1: 那就是说你在海口在其他地方都可以了。
0: 那你既然都已经说了有保健资质，你干嘛不给个列表呢？
1: 对，
0: 比如说这些医院，
1: 他往年是有的
0: 啊，这些医院可以这样。
1: 但他发布肯定也是发布海口的嘛。
0: 嗯，刚才因爆米花说到迎宾大道上高速有交通事故，迎宾大道目前呢有一点小排队了上高速啊。另外呢就是海口联络线上高速目前呢也是有点小排队的，
1: 嗯、
0: 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就行了啊。
1: 荧光月下啊，他说海口户口，孩子今年又升小，他们有两套房产，一套在美兰，一套在龙华，一直住美兰，想去龙华上学，要去龙华那边做登记嘛？要做登记，而且你还得住过去。
0: 嗯。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啦，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
1: 嗯，还有就是我刚刚又仔细看了一下这个今年的幼儿园招生的时间节点啊，
0: 嗯，
1: 这个是公办幼儿园的话，摇号派位是7号之前嘛，那应该就是今天或者明天吧，
0: 嗯、
1: 就摇完了，然后10号之前他会公示名单，
0: 嗯哼，
1: 嗯，所以就这两天摇号。袁先生他说，刚才我们叫错苗苗的名字了，我们，你叫的什么？
0: 苗仔。
1: 对呀、啊，
0: 嗯，
1: 我们都是叫他苗仔的。
0: Sky 他说昨天去吃鲜沟牛肉了，35公里左右，没堵车，20分钟就开到了。刚才上班4公里也是开了20分钟。就好像
1: 一片海。牛肉现在多少钱一斤啊？
0: 嗯，
1: 嗯，牛肉和菜包饭。
0: 50多块钱左右吧，
1: 嗯，那就是一个正常的价格了。
0: 嗯，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腌的那么香啊，拿什么腌的呀？自己买牛肉在家腌不出这个味儿来。
1: 嗯，反正挺嫩的啊。
0: 嗯，
1: 是不是跟人家现场买的牛肉也有关系啊？
0: 嗯、
1: 比较嫩。
0: 嗯，

0: 昨天不是前一段时间不是身边有朋友考博了吗？
1: 嗯，
0: 九月份就要开学去读博了。
1: 哦，
0: 所以昨天呢，他们几个人就在讨论，就是要不要再把学历往上提一提？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呢他们就跟另外一位朋友就是说你要不然也考一个研吧，他说考研对你那个工作可能说不定有点用处。
1: 嗯，
0: 然后最终讨论的结果说是没有，对工作没有用处，他决定不考研。所以大家当时有没有考虑过在学历方面再提升一下呢？
1: 深造一下呢？
0: 啊、
1: 嗯，
0: 你有考过研的想法啊？
1: 太多了。
0: 嗯嗯，后来一直没有把这个事继续下去，是因为触某一个科目，
1: 我觉着我考不上
0: 啊。
1: 嗯，我不害怕学习这个事儿。我觉着我现在呢也是有这种自制力，可以去静下心去学习的。但是呢。

0: 有一些科目确实是太差了，不是，我感觉不是我努力
1: 就可以了。你有没有研究过哪考研的话，有没有哪一个研究生的这个他是不考英语的呢？
0: 我研究过没有啊？
1: 都考啊，
0: 都得要考，这是基础啊。
1: 那你躲不过去了。
0: 是啊，我可以不考数学，但是英语不行啊。

0: 盖他说啊，两个人一共花了210呢，一斤半的牛肉、菜包饭、炸牛排骨，其实这么说吧，一斤半的牛肉这就是小100块钱了，对吧？菜包饭，炸排骨，人家还得赚点手工费，其实也不便宜
1: 啊，
0: 但
1: 是咱每次去吃这几个都不都是标配嘛，好名字啊，他说今年也有体检医院的名单哦，只是他在附在后面了，海口市幼儿园入园体检机构的名单、
0: 哦、
1: 啊，人家附在后面了。

0: 维策每天问的问题都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他说
1: 他说啊，你们有没有常跟某个互动比较亲密的听友吗？是吗？是私下经常见面交流。他说我不是吃醋，他就是好奇。
0: 你说我们跟听众之间有没有经常见面吗？有。我们因为打球的关系，跟某一些这个朋友是每一周至少见了一次了，
1: 有时候两次呢。
0: 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边念的那个杨阳洋啊，他基本上我们每周至少会见一次，因为打球至少见一次。
1: 嗯，
0: 还有一些打球的朋友基本上每周都会见啊，或者是偶尔遇到的可能性其实
1: 不多，
0: 又没有什么。我们又没有举行一些什么活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1: 嗯，
0: 又不像，因为昨天我看安琪他们搞那个观影活动嘛。
1: 嗯，
0: 有很多听众也去看了，像这种活动大家可以看到主持人，但是我们私下里可能见面，可能运动比较多一些。
1: 嗯。汤圆啊，他说呢，龙华区二季度购车补贴还会有吗？嗯，这个也真的是不确定，
0: 嗯
1: 啊，只能看人家会不会发布政策了。
0: 你二季度都要都过完了，
1: 但是他也确实是没发布嘛。
0: 草莓这位朋友他说的是，今年上幼儿园，爸爸是海口户口，妈妈是外省户口，报名的时候需要父母双方的户口本吗？你不都已经报完名了吗？上幼儿园？
1: 你还是说你要上民办幼儿园啊？
0: 啊。爸爸海口户口，妈妈是外省户口，报名的时候需要父母双，只要父母其中一方是海口户口。
1: 你看孩子跟着谁呀？
0: 嗯，
1: 这主要是给孩子报名啊，孩子跟着谁，那就同等的父母的话也是要跟孩子一起上传嘛。
0: 嗯，
1: 还有就是，是确定是今年上幼儿园吗？
0: 嗯，
1: 今年报完名喽。
0: 他说爸爸的户口本在身边，妈妈的户口本在老家。如果必须要的话，还得提前把户口本寄过来。
1: 你不用啊，拍个照也可以啊。
0: 可以的
1: 啊。
0: 关键是你是今年吗？今年都已经报完名了。
1: 是啊，还是你打错字了？
0: 人家现在是摇号了都有啊。
1: 吴啊，他说呢，有没有了解哈罗学校的？如果父母都在这个学校工作的话，子女能免费上学吗？你的意思是说，父母如果都是在哈罗学校工作，那子女能免费上这个学校吗？
0: 我不知道他们学校里边有没有这个制度，但是我猜大概率应该是不可以。
1: 不可以吧？
0: 他一年学费十几万吧？
1: 对呀，交学费不便宜呢。
0: 嗯，如果这员工子女可以上学，这相当于是变相的发工资了，我觉得。
1: 嗯。
0: 一年学费十几万吧，应该是啊。嗯，
1: QQ 啊，他说呢，前几年他去考过，也是败在了英语，其他其余的几门分都挺高的，只有英语考了30多分，记不住啊。年纪大了记不住啊，背前面的忘后面的，永远看单词本的时候就是一片空白，每个字母都是那么的新。
0: 我是今年刚开年的时候想去报名的，这个去年的时候，去年想报名的新到达了顶端。但是海大的这个学费啊，涨得有点太高了。
1: 嗯，
0: 那真的是每学期从10000多涨到30000多。
1: 是，
0: 劝退我了。
1: 所以你现在是完全放弃了？
0: 我现在也没说完全放弃，我看看有没有便宜点的学校。我看海师就挺人性化，挺。
1: 可是我们只能考在职啊。
0: 对，只能考在职嘛。
1: 糯米啊，他说呢，小孩的户口是海口，随着祖辈房产的需要准备什么材料？那孩子爸妈名下有房产没有呢？
0: 嗯，
1: 你补充的详细一点啊。
0: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训练时间。